0: មិត្តអ្នកស្ដាប់តើបានតាមដានស្ដាប់កម្មវិធីផ្សាយជាភាសាខ្មែររបស់វិទ្យុកាន់ធើសូមជម្រាបលា
1: 这是情趣式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播出频率97.3兆赫。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台的华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重要内容有：
1: 情趣式与胡志明市国家大学签署战略领域合作协议。建立支持建设情趣超级都市模式，通过次野水套种模式提升果园土地价值。各位听众，情趣市人委会与胡志明市国家大学近日正式签署战略领域合作协议。出席活动的有党中央委员、前区市委常务副书记兼市人民议会主席董文清和市委副书记兼市人委会主席张景轩。胡志明市国家大学方面，党中央委员、胡志明市国家大学校长阮世清梅教授博士以及所属各大学研究院和中心领导共同出席。签约合作内容包括在工人智能、半导体芯片、物流等领域开展高质量人才培养，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发展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以及为智慧城市发展提供政策咨询。情趣市人委会主席张景轩表示，当前情趣市的发展实践正迫切要求选择正确且具有突破性的重点解决方案，以推动经济实现两位数增长，同时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并提升人力资源质量。他强调，要解决这些问题，胡志明市国家大学的同行与合作，正是帮助情趣市找到正确发展方向、实现既定目标的重要条件之一。此次签署的合作备忘录正是聚焦并直击当前城市发展中的瓶颈和实际需求。胡志明市国家大学校长阮世清梅教授博士则表示，学校将充分发挥所属成员大学、研究院、创新中心以及专家科学家团队的综合优势，与情趣市共同推进各项合作任务。双方相信，在紧密信任与长远合作愿景的基础上，将共同打造高效合作模式，助力情趣市在新阶段发展成为九龙江平原地区充满活力、现代化、绿色且智慧化的发展中心。各位听众，在情趣市人委会副主席阮文和与全球越南科学家与专家组织举行的工作会议上，情趣方面提出了多项具有突破性的城市发展倡议，涵盖绿色经济、文化产业、高科技农业、物流以及国际互联互通等领域，契合情趣作为九龙江平原区域中心的定位。具体而言，情趣市领导建立全球越南科学家与专家组织协助研究，制定城市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战略，建设面向2050年的情趣超级都市模式，朝着智慧、绿色和持续城市方向发展。在物流领域，双方提出合作建设应用人工智能和数字化转型技术的智慧物流体系，用于供应链管理，同时推动绿色物流发展，减少碳排放。关于战略基础设施建设，情趣市希望全球越南科学家与专家组织提供发展建立，推动国际港口、航空港、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提供咨询，同时支持情趣式申报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在医疗、教育和科技领域，情趣式则提出希望全球越南科学家与专家组织帮助吸引高科技医疗投资，加强与法国及欧洲顶尖大学研究院和医院的合作联系，在高质量人才培养、技术转移以及推动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金融科技和绿色经济发展等方面开展合作。各位听众，在农业生产日益注重提升单位面积经济价值的背景下，许多地方正积极探索更加灵活、符合自然条件与生产习惯的种植模式。在情趣式大海乡，在多年生果溯源中套种赤盐水，正逐渐成为当地群众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增加稳定收入的新方向。在一块面积超过 3.5 公亩的牛奶果园里，第八村居民阮文哈一家充分利用树下空地进行赤盐水套种。经过一年多种植管理，目前其赤盐水产量已达到约两吨。按每公斤 1.2 万至 1.9 万元的市场价格计算，扣除成本后，该模式每年可为家庭带来约1800万元的利润。此就是大海乡第八村居民阮文哈表示，种植赤盐水要特别注意两点，第一是必须清理干净杂草和垃圾，第二是发现叶片出现斑点时要立即拔掉病株，防止扩散。旱季需要更加细心管理，而雨季基本不用浇水，植株依然长得很好。不仅在果园里，大海乡第八村许多居民还在椰子树下套种赤盐水。黄世雄一家目前拥有约两公椰园，并已持续采用这一模式两年。据黄世雄介绍，赤盐水生长快、易管理，全年可多次收获。此外，更重要的是，商贩会直接到田间收购，帮助农户解决销售问题。因此，越来越多群众愿意长期发展这一套种模式，在同一块土地上增加稳定收入。情趣式大海乡第八村居民黄世雄表示，这种赤盐水销售很快，投入成本低，但经济效益却比很多其他作物高得多。大约两公亩土地，一年收入可达6000万元，扣除成本后还能剩下约4000万元。据当地干部介绍，套种模式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直接经济收益上，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农业土地利用效率。相比单纯依赖一种生长期较长的主作物，搭配种植短周期作物，可以让农户在一年中获得更加稳定持续的收入来源。请继续大海乡越南祖国政线委员会副主席、农民协会主席罗忠孝表示，为了让这一模式取得更高成效，农民协会正建立群众进行集中种植和区域规划，以便今后产品销售和市场出口更加稳定，从而推动模式持续有效发展。利用果园空地套种赤盐水，正逐渐成为大海乡许多农户提高农业生产价值的重要方式。这一模式带来了双重效益，不仅体现在收入增加，更反映在农业生产思维的转变，从单一种植转向综合开发土地价值。这也被认为是当地建设生态高效和可持续农业的重要发展方向。各位听众，宣光省春江的溪水湿地清澈见底，在布满青苔的礁石间淙淙流淌。对于当地傣彝族同胞而言，溪流不仅提供了生活

华与灌溉水源，更赋予了他们一份大自然的特殊礼物——石苔。春江的石苔通常生长在水源源头干净的岩石上，只有在水质极清、流量平稳且四季凉爽的溪段，才能采集到美味的石苔。傣彝族同胞利用石苔可烹饪出多种菜肴，如苔藓汤、炒苔藓、蒸苔藓等，但其中最具吸引力的莫过于烤石苔。将采集好的石苔拌入调味，用翠绿的粽叶包裹，放在红彤彤的炭火上攀烤。在山区微凉的天气里，打开热气腾腾的包裹，时刻便能感受到春江山林所特有的独特风味。石苔是春江傣彝族人由来已久的美食。以前每到溪水清澈的季节，当地同胞就会下溪采集石苔。这道菜不仅美味，而且与居住在溪水边的人们童年回忆以及生活息息相关。凭借原始的自然风光和地蕴深厚的文化生活，近年来春江的传统美食已成为吸引游客的亮点。许多人慕名而来，为了一次能亲身体验在高脚屋火塘边品尝烤石苔的滋味。来自河内的游客阮秋恒表示，第一次品尝烤石苔时，他对其独特的风味感到非常惊喜。石苔有一种特有的清香，软弱且爽口的口感，在春江山林环绕的高脚屋里围火而坐，让他更深刻地感受到了当地同胞的文化与生活气息。在今日探索宣光省的旅程中，春江石苔或许并非名贵佳肴，但正是这份朴实无华、原汁原味的山林气息，使其成为令众多游客难以忘怀的一抹记忆。